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3: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0: 爱自己。
1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订购热线88118811。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
17: 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8: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2: 燕之屋，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人在极度情绪或激情爆发之际，才会展露出其生命意志的真相。这也正是为何情绪激烈的时刻常常能激起人们信任，不论这种情绪是哪一种。这便解释了为何诗人和演员总以激情为表现主题。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真正的习惯之力其实源自惰性，惰性让理性和意志在面临新选择时倾向于避开努力、困难甚至风险。因此我们今日仍做昨日之事，一如更久以前所做的一样。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习惯性的动作并无当前明确动机，换句话说，只有第一次执行时才有动机，其后的重复不过是那次动机留下的余波，这种余波足以推动行为继续下去。就像物体被推动后，只要不受阻碍便能持续前行，不需再次施力。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所有的离别都像是在提前体验死亡，而每一次重逢则仿佛是在提前感受复活的喜悦。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便是多年未见并无太多交情的朋友，再次相遇时也常常格外欣喜。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哎，小雨。

0: 妈，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突然降临的好运往往难以承受，因为快乐与不快乐之间只不过是我们欲望和所得之间的对比。一旦我们无法真实感受到或确信自己即将拥有某种幸福，它所带来的快感便会被削弱。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希望是一种将欲望与可能性混合而成的心理状态，没有希望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恐惧，这正是失望一词的真正含义。人本能的会相信自己渴望成真的事物，因而相信其实是欲望的投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马上选购。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没人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9: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胭脂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
12: 燕之屋，
1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0: 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像个玩笑，不像个啤酒，我身心没有臭浪飞不起那电流，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喂，我在告诉你好。

0: 真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又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

0: 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9: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8: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当意志排斥知识时，这种情形就叫做固执。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和轻视截然不同，互不相容。事实上，大多数的憎恨仅仅是因为不得不承认别人的优点。相反，若你憎恨的是一个卑贱不幸的人，那么这种憎恨很快就会转变成轻视。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人类的快乐与幸福常可比作树林，从远处望去美丽动人，走进去后却不复如此，美感也随之消失，这正是我们常常羡慕他人的原因。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真正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和弱点，他们把这些当作已经付出的代价，甚至进一步认为不但不必为这些弱点感到羞耻，反而可以因拥有这些弱点而感到光荣。因为这些弱点与他们伟大的特质共存，正证明了美德自身也有其不完美之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若你才能平庸，那么谦逊就是诚实，但如果你才华出众，谦逊反倒成了虚伪。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面经公

0: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1: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2: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5: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6: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7: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8: 订购热线88118811。
9: 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说明其大脑的直觉活动非常强大，并不总是依赖感官刺激。因此，想象力越丰富，从外界经由感官进入大脑的直觉就越少。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若想象力要有所建树，它终究需要从外界汲取大量素材，因为外界刺激是填充想象力仓库的来源。

但想象力的养成就像滋养身体一样，在摄取大量营养等待消化吸收的那段时间里，身体最虚弱，最需要休息，但日后展现出的全部力量正来源于那段滋养积累的时期。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丰富之人，对于过多的外在活动反而会觉得烦忧，他们变成一种令人不快的东西，甚至成为障碍。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死亡或许能终止生命，但无法终止存在。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无论这个世界舞台上戏剧如何更替，面具如何变化，但登场的演员始终是那一批人。现在我们围坐交谈，目光炯炯，言辞激烈，千年以前也有人这样围坐交谈，说着同样的话题，谈论着同样的人，千年之后情形仍会如是。我们之所以无法亲身感受到这一切，只因为时间的遮蔽。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越清楚地意识到世间万物的脆弱、空虚与幻灭，就越能清楚地感受到你内在生命的永恒。因为只有在内在对立之中，这些万象的脆弱与虚幻才显得真实。正如你只有在注视静止的河岸时，才能察觉船只正在行驶一样。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1: Baby, how you feeling?
2: Good as hell.
1: Head toss, check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人。一方面，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他会犯错，会忧伤，他从时间中诞生，也终结于时间。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是不可毁灭的，是那最初原始生命在事物中所呈现出的客观化。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what you got. Good to know. Let's get it. One.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我可以用甜蜜的
3: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诚实。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着仰望着我，为他的盼。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伤。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山。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8: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9: 他就是个败类，
7: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哎，你们是谁呀？
1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

0: 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8: 那有什么不敢的？
7: 第一个字，
8: 公公，公筷的公。
7: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8: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9: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7: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8: 洗一洗，洗手的洗。
7: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8: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10: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7: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1: 妈妈，我先洗个手。
7: 最后一个字喽。
12: 乐于理，里面的理。
7: 那什么时候？
1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3: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7: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4: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5: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6: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7: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8: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5: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7: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5: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9: 最有趣。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当爱已成往事，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3: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5: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6: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7: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8: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9: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7: 婚宴的酒
8: 菜多重要，
9: 必须得是鲜花。
6: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7: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8: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9: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6: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Linda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就主动去做同事们不愿意去碰的20个难缠的客户。同事们都等着看她的笑话，但 Linda 却信心满满。出门拜访客户前， Linda 对着镜子把名单上的客户念了10遍，然后对自己说，在3个月内他们将向我购买广告版面。第一天 Linda 没有谈成一个客户，第二天依旧如此，直到月底才有一个客户向他买了一个小版面。同事们纷纷取笑他说，你看他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这个月他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喽。但是 Linda 没有退缩，第二个月他仍然不辞辛劳，到第10天终于又有2个客户向他买了版面，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关键是 Linda 慢慢找到了说服这些客户的方法。不过同事们依然觉得 Linda 很不值当，因为按照实际所得， Linda 现在的收入还是没有其他同事高，付出的劳动就更别提了。第三个月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很多客户听说别人已经投了广告，而且效果不错，再加上 Linda 的诚意和耐心，就不再那么拒绝和刁难她了，纷纷签订了合同。到月底， Linda 已经和19家客户签订了广告代理协议，这个月他的收入所得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事。但是还有一个客户始终不愿意和 Linda 签约，同事们觉得这样的客户没必要再去花心思了。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第三个月 Linda 没有去拜访新客户，而是每天早晨等那位拒绝签约的客户店门一打开， Linda 就进去推销。当然每天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不。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连着说了30天不的商人问 Linda， 如果你去找别人可能早就得到更多的收益了，为什么要坚持来找我呀？ Linda 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等于在上学呀。我学的课程是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商人点点头说，我要向你承认，我也等于在上学，对我来说这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买你的一个广告版面当做我付给你的学费。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8: 好。
7: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8: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9: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0: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9: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2: 老师，不能。
1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女孩总是抱怨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不那么遂人愿。她不知道

该如何应付，简直都要自暴自弃了。为什么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呢？女孩的父亲是位厨师，他把女孩带进厨房。父亲先往三口锅里倒入一些水，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一口锅里放些胡萝卜，第二口锅里放只鸡蛋，最后一口锅里放入碾成粉末状的咖啡豆。水咕嘟咕嘟地烧开了，材料经过水煮烹饪，而这个过程中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女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纳闷父亲在干什么呢。大约20分钟后，父亲把火熄灭了，把胡萝卜捞出来放入一个碗内，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另外一个碗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做完这些后，父亲才转过身来问女儿：亲爱的，你看见什么了？胡萝卜、鸡蛋、咖啡，女孩回答说。父亲让女孩用手摸摸胡萝卜，女孩摸了摸，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父亲又让女儿拿一只鸡蛋并打破它，把蛋壳剥掉后，女儿看到的是一只煮熟了的鸡蛋。最后，父亲让女孩喝了咖啡，品尝到了香浓的咖啡。女孩笑了笑，怯生生地问道：爸爸，这意味着什么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结实的，毫不示弱，但是进入开水之后，它变软了，变弱了。而鸡蛋原来是易碎的，它薄薄的外壳保护着它呈液体状的内脏，但是经开水一煮，它的内在变得坚强了。粉末状的咖啡豆则很独特，它在达到212度的高温时散发出最佳的香味。那你是哪一个呢？父亲问女儿。当逆境找上门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反应？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

0: 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

0: 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这是永远追求卓越的节目，
3: 全力以赴，尽我们所能。每天都有新的邂逅，每周都有新的挑战。如果需要我粉碎你的壁垒，那我必将势不可挡，一去不回。周一至周五一路领先，我要超越世界，我要赢，我要做自己人生的巨星。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成为朋友吧。其实我是外星人。田乐老师，
1: 大周一的我真是。
0: 你怎么不相信我是外星人呢？
1: 我信啊。
0: 你们需要我带你在周一的早晨逃离地球，回到我的母星去吗？你是想明年走，下个月走，下个周末走，还是今天就马上出发呢？
1: 请问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呢？我想知道一下。
0: 这个、交完费之后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这边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会晕那个星际跳跃，还是光速航行，还是相位传送，还是三个都能应付得了？如果你这边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了。
1: 不不不，大早上周一晕是正常的哈。
0: 有什么感觉？真的，复仇者联盟来了，我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环。你猜我是其中的哪一个？
1: 我看你长得特别像那个
0: 绿巨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真的，我不像个外星人吗？我有可能就是在地球的外星人啊，
1: 只是基因变异了一下而已。
0: 也没有，我就是做了这么多年早高峰，我就看谁想跟我成为朋友。刚才我提到那个就是星际跳跃啊，光速航行啊，相位传送，确实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眩晕。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
1: 去查询一下，你们在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一般是会晕哪一项，好不好？是晕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呢，还是晕那个那个侏罗纪的那个什么？星际穿越呢？
0: 没玩过，排不上队。
1: 还是晕那个光速摩托呢？
0: 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早上一睁开眼睛，发现今天又是礼拜一，
1: 又是礼拜一，
0: 真是奇了怪了。
1: 怎么老是礼拜一？How old are you？
0: 大家如果在路上现在有什么感受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小聊一下。比如说像福禄大桥，它又堵车了呀，对不对？万嘉里高架也是车辆非常多呀，大家的上班积极性特别的高啊，都等着9:30之后看看股票能不能涨啊。
1: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关注我们，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看到了。
0: 是的，
1: 虫子姐姐，早上好，今天感觉比平时热很多。
0: 你的感觉是正确的，
1: 是闷热的感觉。
0: 今天有36度。
1: 哎，今天一上班啊，厨房开了空调好像效果一般。大家记得多喝水，多防晒，做好防晒工作。
0: 这种情况还是要换空调，好吧？我们单位的这个空调还行啊。直播间因为这个机器啊，设备啊，400万的，所以空调效果特别好。
1: 新仰头就来了，说帅气的天乐哥哥，美丽的哈哈姐姐，早上好！星期五抽中的书已经送到了，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感谢你们，感谢893。
0: 小朋友喜欢我们就很开心啊。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选的书真的都很棒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

0: 人传人，好吧，
1: 人传人、
0: 啊、对，告诉大家我们礼拜五呢都会有一个书籍的抽奖和介绍的活动、
1: 哎、但是这周特别的特别、
0: 啊、
1: 因为这周不是要马上迎来六一吗？
0: 没错，
1: 所以我们
0: 还有9天，
1: 我们这周呢、嗯、为大家选送了2套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的礼物来送给他们。
0: 哦，嗯，哎，这个不是完全赠送哦，这个是需要大家手快有手慢无，我们要抢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把这个出版社的这个价格给谈下来了之后呢，我们还弄了一些赠品过来，
0: 是
1: 就是等着六一送孩子。
0: 对，为什么谈这么久呢？主要是赠品人家不能到位啊。我们背后有很多心酸的故事，你们不知道吧？欢迎我们的王鑫，每天早上都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哦嗯。他说早晨呢、啊，我其实是晕的，我主要是晕碳。咱们湖南的朋友太有福气了，早上吃粉吃完就晕，对吧、啊？
1: 那武汉怎么办呀？是吧？那西安怎么办呀？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那太原怎么办呢？啊！
0: 我昨天看一个那个段子特别有意思，他说。东北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他们的名字组成公式叫东北正宗加城市名字加食物名。给你举个例子好吧，比如说东北正宗老式四川麻辣烫、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东北正宗安徽板面、东北正宗陕西凉皮儿、东北正宗台湾无骨鸡柳、东北正宗美国加州牛肉面。有没有从中间学到什么？
1: 武汉正宗长沙臭豆腐是武汉街头长期都有的一种小吃。
0: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吧，第一他就是心胸非常开阔，能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产权的地方，
1: 就是要标明出处标明来源啊。
0: 这种在互联网上我们要互相学习啊、嗯、好吧。
1: 萨米同学来了说，早早早朋友，地球这么美好还是不走了吧、嗯、这个星期我还是打算去看一次阿妈的情书、嗯、给阿妈的情书，他说因为我是闽南人，所以呢听得懂潮汕话，看得特别投入和动情。
0: 是
1: 中国人对于爱与深情的表达都非常的隐忍而含蓄，电影把这种情谊啊、嗯、中国人最在乎的那一部分的情感的灵魂表达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0: 他是用照相机拍的，好像是，
1: 是吧，
0: 啊，1500万的小投资、嗯、但是真的是因为剧本拍得好，表演到位，打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
1: 对，
0: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据说呢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吵起来了。嗯，啊，新华社认为应该念阿嬷的情书，嗯，中央电视台认为要念阿嬷的情书。嗯，今天早上我听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时候，他们是坚持中央台的念法是阿嬷的情书。
1: 哦、嗯、但是有一些央视的主持人他们做自媒体的时候就给阿嬷的情书
0: 啊、嗯你说的肯定不是康辉，因为康辉是念阿嬷的。
1: 哦，
0: 嗯，他才给我打个电话呀。这个呢他是关于就是在电视里面新闻播报的说法，还是说日常的说法？其实日常的说法肯定是念骂的，四声等同于妈。嗯，但是他在作为这个官方用语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音儿，念魔。
1: 嗯啊，那我们还是参考这个官方吧，给阿嬷的情书。
0: 官方有两个说法、哦都可以吧，是吧？但我们好像是应该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念法念阿嬷的情。
1: 是的，是的、嗯、啊，其实那个咱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情谊这两个字，
0: 嗯
1: 啊，就是也在心里面一直在琢磨，一直在感动。
0: 天乐说带了5公斤纸过去，
1: 哎，对，
0: 来了6个人，
1: 哎，
0: 一边看一边递纸，
1: 也哭晕过去了，你知道吗？真的，真的，真的，毫不夸张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像早晨的太阳一样耀眼的小朋友，
1: 嗯，
0: 他的名字叫陈舒雅，他今年12岁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冲！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0: 欢迎陈舒雅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陈舒雅你好。
1: 早上好。
6: 哈哈姐，田乐哥你们好。
0: 哇，这个小女孩一听就非常的爽利，
1: 是的，
0: 语言表达特别棒，
1: 嗯，口齿特别清晰，12岁，
0: 看得出来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说吧，你曾经干过什么狠事儿？有没有当过学校的晚会的主持？
6: 没有。
0: 没有。那有没有当过妈妈单位的晚会主持？
6: 没有。
0: 那去过哪里玩呢？
1: 没得问了，就是
0: 不是，我跟你说，经常出去就是看美好河山的人，他的心胸是非常开阔的，
1: 嗯，
0: 他的表达是非常就是大方的。
1: 因为他12岁了，今年是6年级，对不对？
6: 是的。
0: 嗯、哦、嗯，那你都去过哪里玩啊？
6: 去过长沙、武汉之类的。
0: 哦，去过长沙和武汉。
1: 哦
0: 哦，
1: 那吃的很好了。
0: 是，
1: 嗯，你现在在哪里啊？
6: 岳阳。
1: 岳阳在岳阳。
0: 哦，那你看还去过岳阳，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去过。

0: 过衡阳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衡阳有非常著名的衡山，非常漂亮。
2: 嗯。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吗？我听你嗓子好脆啊，嘎嘣脆。
2: 对。
0: 嗯。
1: 脑筋转弯。
0: 脑筋急转弯啊，
2: 好干脆，是干脆啊，
0: 真的是干脆啊，干脆很利落的女生哎，我好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2: 那脑筋急转弯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2: 来三二一，开始。
1: 甲，哎别写了，甲乙丙丁四个人出去玩，为什么车子只把甲接走了？
0: 啊，
2: 这个题出过，
0: 出过，出过
2: 啊，
0: 因为它叫。叫反正我知道他这道题目的周边就是为什么不接乙，因为叫卡丁车啊，不接丁叫卡丁车是吧？这是他的周边。他为什么就
2: 你再问一遍题目，我又忘了。等一下，题目是什么？
0: 题目是什么？甲乙丙丁出去玩。
2: 问题是什么？
0: 嗯，
1: 甲接走了，为什么车子只把甲接走了？
2: 为什么车只把甲接走了？
0: 装甲车。
1: 嗯答对了。
2: 好。耶、yeah,
0: 恭喜加油。
2: 后面吗？还有吗？
1: 还有。
2: 嗯，
1: 一个小兔子为什么会飞？
2: 小兔子，
0: 小兔子为什么会飞啊？
2: 兔
0: 他们好开心啊、哦、
2: 应该是个英语梗我记得。
0: 是吗？
2: 嗯，什么兔？
1: 不是，非常的玄幻，
0: 非常
2: 玄幻
0: 啊。哎呀，
2: 哦，小兔子为什么会飞？
0: 因为它、因为它在梦里，
1: 因为它吃了魔法胡萝卜。
0: 哦、旁边笑得这么开心的是弟弟吗？我想问一下。
1: 是的。
0: 是啊，哦，弟弟这么高兴啊！
2: 哦，
0: 我给弟弟出一道题好不好？
1: 好的。
0: 下雨天看不到什么动物。
1: 什么？
0: 下雨天看不到什么动物。
1: 在前面。
0: 下雨天我们有一个动物看不到，是个脑筋急转弯。
2: 下雨天看不到什么动物？
0: 嗯，你能猜出来吗？姐姐能猜出来吗？他们俩在 换电话。
1: 下雨天看不到什么动物？
0: 要不要知道正确答案？
1: 要。
0: 嗯，青蛙，你知道为什么吗？与你无瓜。
2: 你这
0: 这个梗你知道吗？就是以前那个小魔仙，
2: 但他们应该很难知道吧？
0: 你们不知道这个梗吧？与理无瓜，你们知道吗？没听说过。
1: 刚刚那一道是个连锁的题目。
0: 哦，好的，他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无法自拔。好啦，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下次再欢迎你和可爱的弟弟一起再过来，好吗？
1: 其实我这边有四个人。
0: 哦，有
2: 四个人在车上。哦、
0: 四个人呢、啊？
2: 分别是。
0: 怎么不说话呀？分别是姐姐带着弟弟，还有谁？
1: 还有我的弟弟妹妹。
0: 都是弟弟妹妹啊？
1: 表弟表妹。
0: 表弟
2: 表
0: 妹。表
2: 弟表妹。
0: 在一个学校读书吗？
1: 什么？
0: 是在一个学校读书吗？
1: 对，
3: 是的。
0: 哦，这个
2: 大早上就热闹了，
0: 真的是。这个家族的希望全部送到这个学校之后，家里面就觉得开心放松了。
2: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司机是由谁来主动承担啊？
1: 好，我爸。
0: 啊，你爸。啊，只有你爸一个人吗？没有轮班司机吗？
1: 没有。
0: 没有。哦、
2: 哇，
0: 好厉害、啊。
2: 真的要给这个爸爸点赞哦。
0: 我觉得爸爸是全村的希望。
2: 对，要为四个孩子送上学。
0: 爸爸要是一出差，整个村里都会希望。好，
1: 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家。
0: 哦，
2: 自己要搭公交车回家，下放
0: 学
2: 的
0: 时
2: 候，
0: 那要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好不好？要等公交车停稳了才可以上车，不要跟着公交车跑。那个地方它是有司机盲区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厉害！你们四个人给你们点赞，也给爸爸点赞吧，真的很辛苦
2: 好。
0: 好
2: 吧，那今天聊到这里了，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你将来会做能做这样的爸爸吗？就是整个家族的。孩子都由你一个人接送，
2: 四个孩子在车上、我不行哎。我觉得两个孩子还能够就是
0: 到你的天花板了，
2: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我听到爸爸爽朗的笑声，应该是那种就是情绪非常稳定的人。
2: 哦，那你也是你给的好了，你给到了情绪价值了。
0: 我没有，我之前他就很开心。
2: 是吗？
0: 就小朋友那个兔子吃仙丹的时候，他爸就很开心。
2: 真的，要为这个爸爸点赞，确实啊，每天早上要送四个孩子上学，四个孩子，你想想，四个孩子在车厢里面，
0: 是的，
2: 你看看他，
0: 你看
2: 那个情绪得有多稳定才行。
0: 是的，他如果带四个孩子出去旅游的话，他会不会需要带点书，让四个孩子平静下来呢？
2: 我觉得在车上的话还是不要看书，但是呢，在家里面的时候，尤其是
0: 到酒店的时候，
2: 哎，
0: 看看书，多讲一些在路上可以分享的知识的时候，
2: 或者是暑假即将带孩子出去之前，
0: 没错，
2: 你先让孩子在家里把这篇看完了再出去。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正式上了小朋友的六一礼物，朋友们看过来，
2: 看过来，看过来。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分别是两套图书礼盒，你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第一套是我们的绘本断货王，之前一直断货，现在终于补货了的，
0: 是
2: 蔡高老师的作品典藏。
0: 蔡高老师的绘本呢，我在30多岁的时候还给自己买过一套，因为我觉得绘本呢，它是中间是有很多画的，画在于每个人对这个世界不同的观感，画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非常美妙的，它不仅仅是针对小朋友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有的时候当你的内心开始逐渐变得坚硬的时候，你可能也想看一点柔软的东西。
2: 对，蔡高老师刚刚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啊，他是绘本奶奶蔡高，是今年应该是中国首位拿到这个奖的这个选手。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绘本呢，我们是好不容易抢过来的，因为他拿了奖之后呢，这个绘本就全国断货。
2: 对，
0: 好不容易
2: 现在补仓了，
0: 是的，
2: 补仓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套绘本，一套一共是有7本，
0: 嗯，
2: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待会儿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这七本完了之后呢，还有赠品，赠品是我们的笔记本、冰箱贴、明信片、专属文创全部送给大家，包括帆布袋。
0: 吓死我了，我以为送冰箱呢。买蔡高老师的绘本，我们送冰箱。哎，这个活动还是搞得好嘞。
2: 冰箱贴啊。
0: 另外呢，我们还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的动画 IP 的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四大古都的风华到四大地域的风情，我们可以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的干货全覆盖，而且这种知识他在学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他有寓教于乐的感觉，
2: 对，
0: 所以你不会觉得学起来很枯燥，他记得又会非常的深刻。
2: 然后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一共也是8册啊，每一册呢就是代表了一个地方，比如说有湖南的，有北京的，南京的，有山东啊，有西安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每一册当中都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地域，所以呢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一边带图一边跟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们一家一起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雁塔到底是看啥的，对吧，
2: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故宫脚下的地砖到底是什么砖？
0: 它不是叫金砖吗？是黄金的吗？现在黄金多贵呀！
2: 是哪里烧的呀？
0: 哎，
2: 苏州烧的。
0: 苏州烧的呀？
2: 苏州烧制的金砖。
0: 想不到苏州的泥还不错。
2: 西安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其实是彩色的。
0: 没错。
2: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知识。都在我们这套书当中、啊。
0: 据说西安的兵马俑那是秦始皇的手办，你看人家的手办。多么威武雄壮。小朋友如果想要知道类似的知识，家长能不能就是很有针对性的给他们解释呢？我觉得书里面说的一清二楚，大家可以直接发什么过来看一看我们的图书、
2: 可以发图书，发图书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两套书，六一送孩子，赶紧下单、现在送，马上发货，六一之前一定能收到。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0: 大家学习知识的这个
1: 热情
0: 还是蛮让我感到羞愧的。我今天晚上回去要把我那个霸道总裁吓下来。
1: 这是什么学习知识的热情啊？
0: 就是看一看，就是正经书，对不对？
1: 对，
0: 多长一些正经知识。比方说我们这个冷知识联盟环节，就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非常的喜欢，因为在中间呢可以知道自己一些知识的盲区，也知道很多人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就知其然，人家就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对吧，我们前两天就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知识，来自中科院的内容，就是大家都知道吃雪糕要融化身体里的热量，然后去把那个雪糕融化，那我们吃多低温度的雪糕能够对抗我们身体的热量，我们吃雪糕就不会长胖了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你吃雪糕还能不长胖？
0: 对呀，因为它不是需要我们的热量去消化它吗？
1: 哦，
0: 对不对？那我就产生了热量啊，我就消耗了我身上的热量，我就越吃越瘦了呀，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
1: 哦，有这种可能的话，基本上是属于大早上没睡醒的。
0: 那你得从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为什么。
1: 哦，是，
0: 对不对？
1: 那我们就是来解释这些事情，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环节。
0: 今天我们这个环节要带各位大佬去一个大佬们一定会去的地方，那就是拍卖的现场。
1: 哎呦，
0: 没去过吧？
1: 没去过、
0: 哎、呀呀呀呀，
1: 这么高端的现场啊，高雅人士的这个高端拍卖会啊。
0: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带大家玩一点高雅人士会玩的，走，我们去参加拍卖会。
1: 那哈哈姐怎么样才能参加呢？想参加的拍卖会，怎么样才能够买到东西呢？
0: 是吧？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啊，不要害怕，朋友们，先打开拍卖行的官网，上面有时间、地点、拍品的信息，选择自己看上的，按时去现场完成登记就可以了。那么打开拍卖行的官网，就知道时间、地点、拍卖品是啥。毕竟呢，动辄就是上千个 W 的活动，这个拍卖呢会通常设置一个门槛，哎，这个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冷知识。想参加得要交这个验资和保证金。那么具体的流程呢，我们请天乐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下。
1: 好的啊，首先呢，您可以办理一下竞买登记。您进去之后就要填表，
0: 对
1: 啊，出示您的这个资产证明，并且缴纳保证金。
0: 哦
1: 啊，缴纳保证金呢就是要验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交一笔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啊，你的这个拍卖的号牌你就拿到手了，
0: 拿到手了，哎，然后我就可以现场竞投和委托竞投了，然后最后呢，拍品就成交了，成交以后呢，我就可以结算和交割了，而且也可以开发票了啊，可以开发票的朋友们可以开发票啊。一般来说，普通的拍卖，比如说艺术品、车辆和房产，通常是起拍价的10%到30%。
1: 如果是司法拍卖的话。你看现在是法院执行的拍卖的话，通常的是起拍价的5%到20%，
0: 这是你要交的这个保证金。比如说你就看上了一个什么天乐老师曾经带过的劳力士，全球独一无二，起拍价是1000万，那你得至少要提前交1000万的10%，那就是你得交100万的保证金，
1: 对，
0: 你才能进去。
1: 你

0: 要100万你就进得去啊，进得去之后你要开始慢慢的往上加价格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没拍到东西，保证金呢会原封不动的退回，拍到了的话呢，那你就是补齐保证金之外的这个金额就可以了，就是多退少补的意思。
1: 所以你看，你要是没有拍过，你就不知道得交这个钱，对不对？
0: 对。
1: 前期流程走完之后呢，你会获得一块竞拍的号牌，
0: 嗯，
1: 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坐在观众席上，静待拍卖的正式开始。
0: 是。
1: 和影视剧里热火朝天的拍卖现场不一样，真实的拍卖会现场通常都是非常克制和冷静的。
0: 一般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哎，这多少、嗯、一次两次三次，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1: 这边啊，这边了，这边又来了，这边又来了，有点像足球的那个现场，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啊，
0: 大家花钱都是比较谨慎和小心的。
1: 对
0: 啊，
1: 举一次牌子等于按规则加一次固定的价钱，加价规则一般都是258，比如说1000万的起拍价，那么加价就是1200万、1500万、1800万，以此类推。
0: 对。加了价落了锤，但是后悔了、嗯、不想付这个钱呢，这种行为是属于叫做悔拍。
1: 其实现场加价的那种氛围是非常紧张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找了一个沉浸式的体会拍卖，都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对吧。今天我们找到的是佳士得的副总裁这个陈良林，那么他呢是拍卖行的一个大佬啊、据说呢经常就是主持很多非常优秀的拍卖瞬间，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加价现场是什么样的。
0: 好来一起听一下啊。
1: 他起拍的，他这次呢我们剪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清朝的种竹图的一个手绢，最后好像是700万成交的。
0: 嗯，
2: 种竹图 and begin here at 17万、19万、20万 to 20,000 with Yenny 24万、26万、30万、32万 Jesse 的、38万、40万、42万 Jesse 的。For 50,000, Carmen. For 80,000, back to Jesse. 55万 600,000 with Jesse. 65万 75万 80万 90万 95万 100万 110万 120万 130万 140万 160万 170万 现在是 Julia 的 180万 190万 2 million with Faye. 210万 220万 2,600,000 2,700,000 2,800,000 2,900,000 was with Julia. 3,200,000Thank you very much. 可以试着回到258阶梯吗？360万、380万、400万、4,200,000、450万。现在是 Julia， 480万、5,000,000 with Julia， 520万、550万、580万、600万、6,200,000 with 刘飞，650万、680刘飞的700万。Very sure. I'm selling to Faye's client then for $7 million. Last chance, 700万. 最后一次。$7 million to Faye's client for $7,800,009. Thank you very much.
1: 17万一直到700万，大家注意到没有？它的节奏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我的天哪，你听得我心惊肉跳的，因为我感觉我就在澳门坐出租车是一样一样的。我曾经去澳门坐那个出租车，那个计价表滴滴滴滴滴一直叫一直叫，
1: 也是从17万直接跳到700万了，
0: 从17块跳到了快大几百块。哎呦。
1: 啊，好，这里面好像频繁的出现了一个叫朱莉亚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很想买，
0: 是，
1: 但是等到400万的时候就变成刘飞的了，最后到700万的时候啊，一锤定音。
0: 他有没有可能是个黄牛？我也不知道，一直在抬这个价格，烦死了、嗯。
1: 哎，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比方说。天乐老师过去充当一个黄牛，他就负责把这个价格抬上去，但实际上他并不想买，他拍了之后他就毁拍了、啊、怎么办呢？
0: 这个毁拍是很容易被认定为恶意竞拍的、
1: 嗯、
0: 乱喊价抬价，跟卖、跟这个卖家串通好价格，拍完不付钱，这些行为呢都可以被视作为恶意竞拍，轻则被罚款，重则需要被司法拘留的。
1: 除此之外呢，你还要按规矩把下面的这些钱都交了，比方说你之前交的100万保证金，那拍卖行肯定是全部没收了，就不会给你了。你这个，你居然敢毁拍，对吧？
0: 对对
1: 啊，像之前好像有一个杭州的朋友，410万的保证金，曾经以3523.4万拍下了杭州的一个老牌别墅，后来家人一个电话到法院说我不知道啊啊，3000多万的别墅我们家不要了呀。
0: 嗯，
1: 它就意味着410万的保证金就被没收了，就没有了。
0: 哎、是第二个就是重新拍卖的这个差价，报了价但是特别毁拍的。
1: 嗯，
0: 后续这件拍卖品如果要重新拍卖的话，成交价低于你之前出的价，那中间的这个差价部分你也得补给拍卖行。
1: 哦，还有就是拍卖的佣金，嗯、拍卖行拍出去的东西除了本身的价格，还要给拍卖行支付佣金。这个佣金是阶梯制的，报价1亿落锤的，对应的。这个佣金呢是小2000万，
0: 嗯，
1: 1亿你不想出了，但是这个小2000万你得出，而且毁拍的行为呢导致卖家的东西没有成功的卖出，卖家那边的佣金你也得一起出了， 综上所述。

0: 如果你不想支付这一个亿，你需要累计支出保证金100万，加罚款10万，加重新补拍的差价5000万，加你和卖家的佣金3800万，一共是8910万清。
1: 如果你拒绝赔付的话，拍卖行和卖家会一起拿起法律武器来向你追责。从法院的判决生效开始呢，你就又要承担相应的利息了，同时还会有强制执行的程序，你名下的资产都会被冻结查封。拍卖行那边呢，会把你的加入到这个黑名单当中，相关的人际圈子你也真的是混不下去了。
0: 好，所以下次天乐老师如果要去拍一个1亿的东西，你就得带好钱
1: 啊。今天就是听完了之后发现没有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一些了。
0: 是不是还是得多读书
1: 啊？
0: 不读书的话，你就会被别人忽悠，说天乐老师，你中间给我们抬个轿子吧，你来抬啊，我给你准备点钱，保证金我给你准备了，你过来抬就行了。到时候哎，砸在天乐手上，天乐老师就被带走了，对吧？
1: 果然啊，大家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是吧？都在回复"图书"两个字。
0: 是真的没有特别的兴趣吗？
1: 都没有一点评价吗？你们不准备去拍一拍吗？
0: 你们心跳你没有跳起来吗？
1: 是吗？你看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0: 今天情侣装哎，
1: 是吗？我们都是条纹是吧？今天，
0: 哎，我跟你们说，夏天来了，我条纹女王要重新出山。你俩一个看左，一个看右，
1: 对，
0: 老是互相看，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好吧。真的没有兴趣啊？
1: 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这一趴就过了啊，
0: 就过了。是最近都没有什么就1000万以上的东西，你们想去参加一下拍卖是吧？
1: 大家还是比较实际的，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想送给孩子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是吧？
0: 没错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知识哦？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其实还是大家都是有限的，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的视野呢，有的时候也是有限的，多。看看书，多出去认识朋友，多出去走一走，会把你的视野不断打开。
1: 对，
0: 看世面就是看世界的多面。
1: 对，
0: 世界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对不对？
1: 这个世面这个字啊，你可以看，你也不一定非要加入，对吧？你不想去拍卖这一个亿的，你可以不加入。
0: 叫我一声猫姐说拍卖这个事儿我很离手，我们家天天上演。
1: 是吗？
0: 是家里天天上演还是单位天天上演啊？
1: 因为那个猫姐她是老师，经常在这个学校里面做一些小小的活动，然后开始来进行现场班级表演。
0: 孩子们要奖品5颗星起拍是吧？那你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毁拍的情况吧？今天给小朋友的礼物我们正式给大家准备好了。其实为了准备这个礼物，我们真的大概是策划了2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本来是希望蔡高老师刚拿到奖的那个瞬间就给小朋友马上上蔡高老师的绘本，但是真的是力所不能及啊，蔡高老师的全国都没有货。我们好不容易在5月25号的时候听说他们补了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不能再耽误了啊。
1: 赶紧把蔡高老师的这个大师作品典藏一共7册的这个绘本给大家上了。另外走读系列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一起看中国一共有8册，也是带着孩子一起来走读的。暑假期间不是要带孩子出去玩吗？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或者孩子根本就是一头雾水，
0: 看完之后发现跟没看一样一样的，人再加上一多又没有听到他的解说，你说你去看了个啥？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在家里把功课给做足了。我们这一套书就是带孩子一起在家里面看世界，看完了之后你再去走读，你可能就是就是它的这个效果就会翻倍了。另外2套书加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优惠啊，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2套书加在一起买，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选项第3套。第三套就是我们的绘本和走读一起买，会有一个一起的优惠，再额外的赠送一本盲盒书。额外赠送一本盲�盒书和帆布袋，总共优惠了是28。
0: 因为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本身就已经是全网最低了，在这个低的情况下自己再努力了一把，又给大家再低了一点。好吧，大家也可以先去全网比一下。不过看书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我们是正版图书啊。
1: 对，
0: 好吧。还有呢就是有快乐车族说了，希望天乐老师能够搞一个晚餐的竞拍，从10块钱开始起。天乐老师10块钱起，刚才人家那个什么清朝的什么种竹图的那个手绢是从17万开始拍到700万的。你这个十块钱起，我觉得肯定能拍到70。你说呢？不止。
1: 这个最后那个钱是谁出啊？
0: 最后那个钱
1: 就是我，
0: 谁给你吃饭谁出？
1: 就是我可以发起嘛，对不对？
0: 对，你发起，
1: 我发起10块钱。
0: 对，我帮你吆喝，然后700块钱咱俩分，可以吗？是咱俩分吗？
1: 你还要分走啊？